0: 声声有情
1: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0: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0: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3: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6日，星期一，农历5月12，我是阿佳，
5: 我是康华，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4: 周一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人在旅途、家庭生活、美国故事、读书管理和专家论坛。
5: 周一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时事三人谈、往事如风、情感夜线、京津校园和艺术人生。
4: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灵漫谈、丙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解读美国、西城文理说、法西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5: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
4: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节目，广播频段是 AM1150 或者 HDFM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w.com/listen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5: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证实，他曾致电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要求复核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国际足联随后把巴洛贡自动停赛一场的处罚改为1年缓刑，使他可以参加对比利时的世界杯16赛。比利时足协称这一决定令人震惊，与世界杯的规则相矛盾，并要求国际足联提供裁决理由和裁判报告。国际足联以比利时并非文原纪律案件当事方为由驳回其申诉，比利时足协表示将保留进一步采取行动的权利。比利时主教练加西亚讽刺说，7月5号成为了愚人节。副首相普雷沃表示，如果特朗普的电话影响了裁决，就违反了体育最基本的公平的规则。
5: 俄罗斯与乌克兰星期一再度展开大规模远程攻击。美联社报道，俄军向乌克兰发射351架无人机和68枚导弹，造成至少22人死亡，其中首都基辅15人遇难，56人受伤，多栋住宅楼遭直接击中，救援人员继续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乌克兰军方则把攻击深入俄罗斯境内，打击西伯利亚、鄂姆斯克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俄罗斯官员称，乌军无人机还损坏波罗的海沿岸的乌斯季卢加和维索波茨港，并导致俄方控制的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停电。泽连斯基表示，俄军正利用乌克兰目前爱国者拦截导弹短缺不利的状况，扩大导弹攻击，将在北约峰会上要求盟国加强防空援助。
4: 伊朗星期一在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大规模的送葬活动。路透社报道，数以万计的民众聚集在市中心街道，在有哈梅内伊及四名家属灵柩的车辆缓慢穿过人群。部分悼念者焚烧美国国旗和英国国旗，并高喊反美、反以色列口号。哈梅内伊在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联合攻击当中身亡，三名儿子此前曾到灵柩旁祈祷，但已经接任最高领袖的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仍然未公开露面。伊朗官方称，灵柩之后 还将送往库姆以及伊拉克两座什叶派圣城举行仪式，最终安葬在马什哈德。葬礼既被政府用来展示团结，也凸显战争结束后伊朗权力交接仍受外界的密切关注。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周二凌晨向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两艘商船发射导弹，使美伊停战谈判再添变数。美国官员称，其中一艘疑似为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阿尔雷卡亚特号”，该船左舷发动机舱上方被击中并起火，船员已全部击中。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或环境污染报告。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也证实，一艘邮轮在阿曼利马以东约8海里的处遭不明飞行物击中。革命卫队此前曾通过海事无线电警告船只，不要使用美军在阿曼沿岸清理出的轨道、航道。分析认为，此次袭击显示革命卫队仍试图阻挠和温和派推动的谈判。美伊上月同意进行60天磋商，以寻求结束战争。
4: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华氏62度，摄氏17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75度，摄氏24度；最低气温华氏57度，摄氏14度。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10分。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4: 随着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向第四个任期迈进，他面临年长权威领导人普遍都会遇到的难题：如何在确保自己绝对主导地位的同时，考察并培养新一代忠诚的官员。为了应对这一日益逼近的挑战，他正倚重蔡奇，一位长期追随习近平左右，在其核心圈子中或许最具影响力的副手。身材高大、满头银发、几乎时刻陪伴习近平身边的蔡奇，堪称领导人的超级幕僚长。他身兼多个领导职务，包括国家安全领域，以及为习近平和其他中共高级官员服务的中央办公厅。最近，习近平任命他兼任中央党校校长。这所学校是中共培养未来领导干部的摇篮。蔡奇同时还负责一项新的运动，旨在向广大干部灌输习近平关于纪律和忠诚的理念。蔡奇的这些新任务，表明他可能在把关未来的高层人选，执行习近平可能对新一代储备领导人提出的严苛意识形态标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预计习近平将在明年年底召开中共党代会上获得又一个5年任期，这将使他的执政时间延长至少20年，并可能延续至2030年代的中后期。代表习近平发言的能力是中共高层政治中最稀缺的特质，而蔡奇恰恰拥有它。曾经在拜登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中国事务高级主任，现为哥伦比亚大学学者的朱利安说："他还表示，蔡奇执掌中央党校意味着他可能是极少数能够为习近平准备这些官员档案资料的人之一。现年70岁的蔡奇是最早与习近平共事的高层官员之一。"那还是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前10年，习近平当时在中国东部担任地方官员。近年来，蔡奇似乎已经成为习近平最得力的心腹，也是及其政治愿景的强硬执行者。进入执行的第二个10年，习近平愈发看重对他既定意图的严格贯彻，而蔡奇正是确保这一点得以落实的官员。研究中国政治精英政治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史宗汉说，蔡奇并非总是显得如此严厉。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在担任福建省和浙江省的地方官员时，他曾经以平易近人、思想开明著称。2012年，他曾经访问台湾，并写下旅行日记，称赞台湾遍布各地的便利店。他还开设了微博账号， 吸引了数百万的粉丝。发帖回应民众的诉求，将自己塑造成一位开明开放的官员。公开是个好东西，他曾在一条微博中写道，任何政党仅仅靠自我的约束是不够的，但在蔡奇被习近平调往北京之后，便卸下亲民姿态，迅速转变为习近平强硬政策的捍卫者。他注销了自己的微博账号。2014年，蔡奇曾经筹建了神秘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进一步扩大了北京对国内外安全风险的管控。
5: 三年后，习近平提拔蔡奇出任北京市市长和市委书记，这是一个极其敏感的职务，主要任务是确保首都的稳定与秩序。蔡奇随后开展了一系列的行动，按照习近平的设想重塑北京。2017年底，蔡奇以房屋安全的名义发起了一场驱逐数十万外来务工人员的行动。北京市政府长期以来一直试图减少北京低收入人口、外来人口的规模，吸引更多拥有大学学历的高薪专业人才。在一次措辞强硬的讲话中，蔡奇以战场厮杀为喻，要求官员在执行这项不得人心的驱逐行动时不得手软退缩，到了基层就是要真刀真枪，就是要刺刀见红，就是要敢于硬碰硬。蔡奇在一次面向北京官员的讲话中说道，该讲话在网上广为流传，他的强硬手段在北京引发了强烈批评，出现了联署请愿，还有人公开呼吁他辞职。2022年，习近平提拔蔡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是中共最高权力核心。蔡奇同时还出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中央书记处书记，负责包括习近平在内的高层官员的文件处理、会议安排、健康保障、安全警卫和出行事务。官方报道显示，蔡奇还负责网络安全政策，并担任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该委员会负责监督国内外安全威胁，这些职务通常笼罩在保密的面纱之下，但蔡奇对习近平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今年五月，习近平接待美国总统进行国事访问时，蔡奇在他向特朗普介绍的官员队伍中排名第一位。现在，蔡奇主管党务工作的角色或将赋予他在选拔官员方面的话语权，这些官员将协助习近平实现将中国打造成科技强国，将民主自治岛屿台湾置于北京控制之下这两大目标。2018年，习近平取消了国家主席任职限制，为无限期执政铺平了道路。分析人士认为，为了维持无人挑战的权力，现年73岁的习近平未来几年内不会指定接班人。即便如此，习近平仍需要补充高层官员队伍。如果年龄惯例继续适用，那么中共中央委员会约200名政治委员中，超过三分之二将在明年退休。根据这一惯例，在党代会召开时，年满68岁或以上的大多数高级官员都将卸任。像习近平一个政治强人到晚年的时候，他的不安全感、他的不信任感是会上升的。可是他面对下面的这些部下是没有像以前那么熟了，所以形成信任会更难。台湾政治大学研究中国领导人的教授寇静文表示，然而提拔数百名官员的机会也会伴随着风险。习近平此前清洗了多名由他亲手提拔的解放军高级将领，被指控腐败和不忠并被免职的人中包括张幼霞上校。习近平曾打破年龄惯例让他留任，并任命他为解放军最高指挥官。既然出现这个事情，习近平对21大前的人事选拔工作会更加慎重。曾任中央党校机关报学习时报编辑、现居美国的邓玉文说， 习近平要确保未来的党政工干部的思想要跟习近平保持完全一致。邓友文还表示，即便明年蔡奇因年龄原因退下来，他仍可继续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届时蔡奇可能继续充当习近平的耳目，在未来几年为其物色、考察和选拔有望晋升的官员人选。
4: 来自美国的消息称，中国安息教会朝鲜族牧师金明日在被执法部门拘留8个月后已经获释并抵达美国。总部设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表示，金明日是在星期六即美国独立日当天飞抵洛杉矶。他的女儿格雷斯金也向法新社、路透社和韩国朝鲜日报证实父亲获释。金明日与安息教会另外8名成员于去年10月10日被捕，其中金明日是从广西北海家中被带走。BBC 之前取得疑似的拘留通知书副本显示其罪嫌为非法利用资讯网络。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份访问北京时曾有要求习近平释放多名政治犯。对华援助协会称，金明日获释是美中元首交流之后所促成的准头安排。对华援助协会的新闻稿称，金明日星期六从北海的看守所获释，随即被送上飞机赴美。据悉，护送其登机的中方官员表示，金牧师此次获释是中美元首交流后所促成的人道安排，作为美国独立日的一项善意举措，在美国庆祝建国250周年之际，金牧师于美国独立日踏上自由的土地，不仅象征一位信仰者重获自由，更再次彰显宗教自由是属于全人类的普世价值。格雷斯金透过书面声明回复法新社咨询称，我们感谢上帝赐下这个巨大的奇迹，我们希望这是一个讯号，显示中国的信徒处境以及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正朝着正面的方向发展。格雷斯金就父亲最终获释特别感谢特朗普及政府彰显卓越的领导力。不过格雷斯金也向路透社指出，安息教会仍有8名成员被中国拘留，由西方国会议员组成，成员包括数十名英国国会议员的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表示，对这项消息感到欣喜若狂。
5: 在演艺圈，人气可以成就一个人，也可以毁掉一个人，但对于中国的一位明星而言，即便拥有大批的忠实粉丝，也无法抵挡来自互联网的怒火。作为中国电视界最具辨识度的面孔之一，谢娜最近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她试图举办全国巡演的计划最终以尴尬收场。她原本定于本月稍晚在北京启动的首站演出，在周末突然被取消。此前她的唱功在网络上遭到嘲讽与质疑，甚至受到官媒点名批评。这再次提醒人们，在中国娱乐圈行走的明星面临诸多风险。有观察人士指出，他们正日益成为年轻人社会与经济焦虑的宣泄出口。20多年来，谢娜一直是热门综艺节目《快乐大本营》的核心成员。她最初以电视剧中的小角色出道，但凭借活泼的性格和喜剧天赋，很快成为中国顶级电视主持人之一。不过他似乎一直怀有成为歌手的梦想，今年我终于有机会认真实现这个梦想，他在4月于社交平台微博上写道，并宣布将在西南城市成都举办个人首场演唱会。几天后，数千张门票一经开售便被抢购一空，甚至让谢娜本人也感到非常惊讶。我的手在发抖，他在开票8分钟后于微博发文称门票已售罄。5月在成都举办的2场演唱会受到粉丝热烈欢迎，观众还欣赏到由谢娜明星好友参与的怀旧表演。演出之后，他的信心大增，在一次直播中，他对自己的唱功表现感到难以置信，到最后我甚至没有气喘，他说， 并补充自己完全可以成为流行天后。你们觉得我可以做巡演吗？他向观众问道。在成功的鼓舞下，谢娜很快宣布将展开全国巡演，首站为北京，票价均在380元至1180元人民币之间。但随后舆论开始转向，一些人质疑他唱功差，是否配得上开演唱会，也有人指责他依赖朋友的明星效应撑场，还有人怀疑这只是他轻松挣钱的方式。随着不满情绪升温，有人声称已就演唱会未取得相关审批进行投诉。一张广泛流传的截图显示，有人向谢娜的丈夫，一位职业歌手发送私信，要求他管好你老婆。这些原本可能被视为网络杂音的声音，随着官媒与相关部门的介入而变得严肃起来。浙江省委宣传部上月发布的一篇文章指出，谢娜的全国巡演引发外界怀疑，她并非为了实现梦想，而是在逐利。文章称，这场争议是一个提醒，徒有表面热度，既难持续盈利，也会丢失文化格调。几天后，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又发表评论员文章，不点名提及一位以主持为主业的流量明星，缺乏知名音乐作品，因计划在全国开巡回演唱会，被不少的网友质疑。文章写道，出色出彩往往就会出圈，而没有实力的出圈终有一天可能会出事。最终，即便是谢娜的忠实粉丝群体也难以承受舆论压力，其演唱会主办方在周末宣布取消北京场演出，并为已购票者退款。目前尚不清楚演唱会取消是否源于政府指令，谢娜本人尚未就此做出回应。
4: 广告后将为你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7: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8: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7: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8: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7: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9: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ad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连线栏目，我是阿佳，
5: 我是康华。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5: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宣布，联邦政府已经向超过500万个特朗普账户存入首笔1000美元资金。这项计划面向2025年至2028年出生、符合资格的美国公民儿童。资金将自动投资于低成本的指数基金，由孩子成年后接管账户，提取收益时需要纳税。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远程交响纽约证券交易所开市中，称该项目可以让儿童从小参与资本市场。支持者认为账户有助于培养长期投资的习惯，批评者则指出低收入家庭未必有能力持续追加资金，可能无法获得与富裕家庭相同的长期收益。 Visa、戴尔和康塔斯特等企业已经承诺提供支持，美光则宣布投入2亿5000万美元。
5: 美国东部持续多日的极端高温正在被暴雨和洪水风险取代。美联社报道，新泽西州正在调查大约25起疑似高温死亡事件，死者年龄从30多岁到80多岁，部分人在街头或没有空调的住宅内被发现。纽约拉瓜迪亚机场上周最高气温达到了华氏104度，也就是摄氏40度，夜间气温仍接近华氏80度，使人体难以降温。不过本周一，纽约、费城和新泽西部分地区发布山洪警告。纽约市政府提醒地下室住户，一旦发现积水上升，应该立即撤离。此前，强烈雷暴从密西根一路向东移动，吹倒树木和电线。截至星期一，仍有大约45万用户停电。卫生官员表示，相关死亡仍需法医确认。
4: 数百名蒙面的爱国者阵线成员7月4日在华盛顿游行，引发美国政府如何回应白人至上主义团体的争议。该组织成员携带旗帜和标语，从国会大厦及联合车站附近经过，随后搭乘地铁离开。美国内政部长伯格姆星期天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游行者没有实施违法行为，联邦官员没有理由阻止活动。他称自己不认同该组织的白人至上主义和反移民主张，但这些言论仍然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即使会让民主显得混乱。伯格姆拒绝明确表示是否谴责该组织，也没有回答是否会建议特朗普公开谴责。批评者认为，政府强调法律保护，却弱化了对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明确反对。
5: 美国国会参议员、肯塔基州共和党人米奇·麦康纳尔已住院超过3周，但其办公室至今没有说明病因或治疗情况。麦康纳尔6月14号在华盛顿入院，助手仅表示他正在恢复，仍通过工作人员处理肯塔基州及参议院事务。纽约时报获得急救通讯记录显示，麦康纳尔住址当天曾报告有人失去意识并接受心肺复苏，但记录没有确认患者就是麦康纳尔，其办公室也拒绝回应。84岁的麦康纳尔近年来健康问题频发，曾因流感症状、跌倒和脑震荡住院，近月也常乘坐轮椅往返于国会。由于他缺席，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已推迟审议多项支出法案。麦康纳尔不再寻求连任，任期将在明年1月结束。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4: 微软7月6日宣布在全球裁减约4800个岗位，约占公司员工总数的 2.1%， 其中华盛顿州有605名员工受到影响。裁员主要集中在 Xbox 游戏业务和销售部门。这轮裁员发生在华盛顿州经济数据表现强劲之际。上周，美国经济分析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华州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今年第一季度按年率计算增长 4.5%， 在全美各州当中排名第一，而且推动增长的主要力量正是软件、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投资集中的信息产业。
5: 微软首席人力资源官艾米·科尔曼在内部通知中表示，公司正在根据业务重点调整人员配置。他强调，这次被取消的职位并不是由人工智能直接取代，但人工智能正在改变微软内部的工作方式，员工需要持续学习新的技能。受影响最严重的是游戏业务。微软当天裁减了约1600名游戏业务的员工，并计划在2027年财年结束前将该部门裁员总数扩大至约3200人。 公司还准备将4家游戏工作室

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华氏62度，摄氏17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75度，摄氏24度；最低气温华氏57度，摄氏14度。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

0: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下面是来介绍体育新闻。世界杯16强赛继续进行，在德州奥林顿，西班牙1-0淘汰葡萄牙，两队上半场互有攻守，葡萄牙门将多次化解西班牙的射门。下半场西班牙控制比赛，但迟迟未能破门。补时第91分钟替补登场，仅6分钟的托雷斯传球，第一次攻入全场唯一进球。41岁的 C 罗赛后向球迷致意，结束个人最后一次世界杯之旅。
5: 在西雅图进行的另一场比赛中，东道主美国队1-4遗憾负于比利时，无缘8强。德凯特拉雷第9分钟为比利时首开纪录，第31分钟蒂尔曼主罚任意球扳平比分，但德凯特拉雷仅2分钟后再度破门，完成梅开二度。第57分钟，美国门将弗里斯处理球失误，范阿肯扩大领先优势，替补登场的卢卡库在补时阶段锁定胜局。此前被国际足联暂缓停赛的巴洛贡首发出场，但未能进球。比利时将在1/4决赛中对阵西班牙。
4: 在经济方面消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0.29%，收报于13,055.91点。标准500指数上涨0.72%，收报于7,537.4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1.12%，收报于26,121.16点。
5: 大宗商品方面，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收涨1.23%，报每盎司4,176.3美元。国际油价小幅下跌，美油主力合约收跌0.26%，报每桶68.6美元。布油主力合约跌0.17%，报每桶72美元。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63,484.14美元。
4: 亚洲市场方面，日经225指数下跌1.27%，收报于68,848.59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0.18%，收报于23,573.37点。上证综合指数下跌0.90%，收报于4,004.68点。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79.64元人民币。
5: 韩国存储芯片制造商 SK 海力士周一启动规模约280亿美元的美国存托凭证发行，并计划在纳斯达克挂牌。这次发行涉及大约1779万股新股，有望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股票融资之一。SK 海力士是英伟达和谷歌等企业所需高带宽内存的重要供应商， 公司计划把募集资金用于扩建韩国芯片工厂，并购买包括阿斯麦及紫外光刻机在内的先进设备，以满足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不断增加的存储需求。赴美上市也将方便美国投资者直接持有公司股票，并可能帮助 SK 海力士缩小与美国同业之间的估值差距。
0: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4: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康华和阿佳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 乐阳和小袁。
5: 要想了解更丰富的最新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或搜寻西雅图中文电台。
4: 您可以通过电台的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5: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人在旅途栏目，欢迎您的收听。
6: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7: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6: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7: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深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6: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8: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9: 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丹丹。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内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黄杰，他在国内外主持过近百场的大型活动和一些家喻户晓的精品栏目，连续十几年做公益，帮助了很多自闭症儿童和家庭。欢迎黄杰来到我们的节目，也请他和大家打个招呼。
11: 丹丹好，谢谢丹丹的介绍。各位西雅图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CTV 世界地理频道的节目主持人黄杰，骨子里喜欢琢磨生活里的小确幸，比如揣着好奇心去陌生的街巷转一转，或是在烟火气里寻一道能暖到心里的菜。作为一个8岁孩子的母亲，我觉得生活的热忱和对世界的好奇都藏在这些 走走停停、常常看看的日常里。过去的20年呢，我一直是握着话筒，在屏幕上和不同的人对话，从陪伴青少年的 CCTV 一的《三星之力快车》节目里探索知识，到带大家在《信用中国》里感受商业背后的温度，以及在北京电视台《少年朗读者》节目，还有中国教育电视台《少年演说家》里，听孩子们用清澈的声音诉说对世界的热爱。那尤其是在 CCTV 二回家吃饭的日子里，我跟着各位大厨呢也学做了家常菜，从一道菜的滋味里品出一方水土的性格。那这些让我更加的坚信，旅行里的风景和餐桌上的烟火，从来都是读懂一座城最好的方式。那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通过丹丹主持的《人在旅途》栏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自己的一些旅行心得。我想无论是亲子旅行里的温暖瞬间，还是不同文化碰撞出的火花，希望今天的聊天呢都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能够像一场轻松的旅途一样相遇。我们一起和丹丹慢慢聊。
10: 好的，谢谢。其实生活中呢，我和黄姐也是很好的朋友，她是一个特别真诚的人，性格呢也很热情直爽。好的，现在我们就正式开始我们的旅行话题。因为现在啊正值暑期，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和同事都已经踏上了回国的旅程。我知道黄姐你早年曾在旅游频道主持过节目啊，能不能给我们就是暑期回国的朋友推荐一些国内比较好玩的地方？
11: 好的，丹丹，没有问题。其实因为我也是一个宝妈嘛，所以现在国内呢是这样一个状况，就是一到暑假的时候，妈妈们都会比较的发愁，因为报班怕太累，在家呢又怕荒废。那很多妈妈都不知道我们这么长的假期，我们应该如何来安排呢？虽然很多人都觉得说暑假是一个弯道超车的最佳时期啊，那很多的妈妈会给自己的孩子在这个暑假利用这个时间去补习各种的这个文化课，但是其实我的个人认为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与其让孩子在家鸡飞狗跳啊，补习各种的这种课程，填鸭式的这种补习方式啊，还不如带娃去看一下世界比较好。所以今年的暑假呢，我的建议就是，因为今年呢整个的这个天气啊气温是普遍偏高的，所以我想给大家推荐比较凉爽的几个地方。第一个呢，我向大家推荐的是新疆，因为我是新疆人啊，那我是汉族，但是我从小出生和长大在新疆，所以呢我觉得在暑期啊七八月份正是新疆最好的旅游季节。气候呢可以说是相对的凉爽，自然的风光也很壮美，人文风情也很浓郁。我们可以第一站我们肯定是这个抵达乌鲁木齐嘛，大家可以前往一些国际大巴扎呀，感受一些西域的风情，可以品尝这个烤羊肉串啊，烤包子，各种各样的特色新疆美食。我们这个新疆呢，大家可以选择不同的线路，有这个北疆呀南疆啊。北疆呢就比较适合欣赏这个自然风光啊，大家可以沿着这个沙漠公路到五彩滩游览喀纳斯湖，徒步这个月亮湾和卧龙湾，而且还能在这个赛里木湖环湖自驾。那南疆呢主要就是历史文化和民族风情而著称，可以参观这个克孜尔千佛洞啊，游览喀什古城啊，欣赏一些古城的建筑，感受一些维吾尔族的这个生活方式。可以说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出门去旅行长见识是一个特别好的一种体验。这个呢是我刚才介绍的新疆。另外一个地点呢，我推荐的是长白山，因为夏季的长白山呢可以说是避暑胜地，而且能够欣赏到独特的这个自然景观。大家可以前往这个长白山的北景区观赏天池，这个长白瀑布，还有这个绿渊潭一些景点，也可以体验这个巨龙火山温泉，我想很多小朋友应该都会比较喜欢温泉。还有这个长白山雪绒花 这个驯鹿园也可以让孩子啊，这个跟这个大家喜欢的这个驯鹿互动啊。大家呢还可以在这个锦江木屋村能让孩子体验一些摊煎饼呀、磨豆腐呀这样传统的民俗活动，感受浓浓的乡土气息。
10: 长白山现在夏季的温度应该不会特别高，就是我之前对25度左右，是不是？就是
11: 对，非常的凉爽。
10: 对，
11: 嗯，
10: 新疆是不是会高一点啊？夏天的时候。
11: 嗯，这两年会偶尔会有一些偏高，但是因为新疆嘛，它的早晚温差比较大，一般呢中午会热一些，但是只要有树荫的地方你站着依然会感受到非常凉爽。而且新疆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没有蚊子啊，不会被这个蚊子叮咬有这种样的困扰。所以我觉得因为七八月呢，新疆可能这个瓜果飘香的季节嘛，各种的好吃的水果也已经下来了。所以如果要是时间充裕的话，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能够去新疆，带着孩子去亲自感受一下。
10: 对，我上一期的这个嘉宾、童臭臭，他已经现在在新疆了。对，他说他、他暑期的这个旅行计划就是第一站就要到这个大美新疆。让我看到他的更新啊，真的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壮美。然后他说这个，而且新疆夏季的这个日落时间啊比夏图还要长，大概要到晚上11点，是吧？
11: 是的，是这样的。我们新疆晚上基本上是11点天才黑，
10: 是，
11: 所以白天特别长，日照时间很长。所以我儿子啊，他就特别喜欢跟我回新疆，一到暑假的时候我都会带他回去。因为他觉得白天可玩的时间、可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啊，然后晚上基本上睡觉都已经是12点，有时候甚至是凌晨1点。
10: 是的，那个会不会气候很干燥啊？就是，在夏季的时候。
11: 虽然气候有一些干燥，但是也不会达到很干燥这样一说啊。因为七八月份这个葡萄已经都成熟了，尤其是吐鲁番的葡萄啊。还有这个库尔勒的香梨呀、最近呢特别甜的有这个轮台啊、库车的这个小白杏啊，都是特别好的这个当季的水果。
10: 如果可能有的这个朋友他觉得新疆可能去比较远的话，其实真的长白山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11: 是的，是的，而且长白山的话还可以带孩子去体验一下这个挖人参，因为大家知道长白山是盛产这个人参嘛，啊，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从气候来讲啊，然后从这个孩子的体验感来讲，我都觉得啊，长白山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0: 好的，新疆长白山还有什么地方你特别推荐的？
11: 还有就是山东。因为
10: 山东我知道你刚刚从青岛旅行回来是吧？
11: 是的，
10: 可以分享一下。
11: 这个暑假，对，这个暑假我的第一站呢就是去了山东的青岛，因为它离北京非常的近，只有3.5个小时的车程。青岛的夏季可以说非常的凉爽，适合亲子游玩。但是今年的暑假是个例外，像昨天应该是星期日吧，星期日的温度最高达到了38度，青岛人也说这个是非常少见的。
10: 我也听说
11: 了，
10: 特别的热。
11: 对，这也是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就跟大家说，今年普遍的这个夏季的气温偏高。本来我们做的计划是要去上海的，因为7月15号上海因为这个7月5号上海的乐高乐园刚刚开园啊，所以我们做了各种的这个计划。原本是要去上海乐高乐园、上海迪士尼，但是因为看到这个上周的周末的这个温度基本都在39度和40度左右，上海的朋友说热的已经闷热的透不过气来了啊。那我在想，这么热的天气就可能不太适合去这个迪士尼啊，还有这个乐高乐园去排队了。
10: 对，
11: 孩子的、这个、
10: 尤其是老人孩子，
11: 对对对，会特别的受不了，所以我就退掉了所有的酒店和这个火车票，我就改道去了青岛啊。青岛呢，我觉得可玩的东西比较多，因为这个像7月18号青岛的啤酒节马上就要开幕了，那么这一届的啤酒节据说时间延长了2个星期，一直延长到了8月16号，有30天，而且呢分为了这个西海岸还有这个崂山、青岛老城这3个会场，主题呢依然是青岛与世界干杯的这样一个主题。那么在青岛玩呢，自然是要去看一下这个五四广场，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晚上的这个灯光秀啊，还有这个第3海水浴场，可以戏水玩沙啊，也可以带着孩子去参观一下青岛啤酒博物馆，了解一下这个啤酒酿造的过程，品尝一下新鲜的啤酒。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如果说是不在暑期的话啊，我比较建议可以带孩子去这个海底世界呀，比如说青岛的极地海洋世界啊，可以近距离的观察海洋生物。但是这个暑期我就不太建议大家去这个青岛的极地海洋世界，因为人特别多，这个孩子体验感会比较差。
10: 有没有人不多的地方可以推荐一下？
11: 有的，一会儿我就会给大家详细的推荐一下啊。这个就是那我就在这儿说吧，可能大家都比较着急，是不是？那我就推荐大家，就是不要选择刚才说的这个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海洋世界，而去选择免费的青岛科技馆。这个免费的青岛科技馆非常好，大家一定要提前的在这个微信的这个公众号里去预约啊，然后这个可以带孩子在里边玩一天啊，我觉得它特别大，而且呢它是这个可以说是应该算是最大的这个海洋主题的科技馆了啊。所以我建议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有新疆、有长白山、有青岛，对吧？那么下一个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威海，因为
10: 也是在山东。
11: 对，山东威海呢也是这个车程就几个小时嘛，跟青岛一样非常的近啊，不算远，而且暑期呢特别适合体验一些这个海洋魅力还有这个航海的乐趣可以带孩子去这个刘公岛啊航海体验基地，让孩子参与帆船、摩托艇这样一些水上的项目。你像这个威海市这个海洋科技馆呢，也有许多的海洋主题的一些小游戏，可以让咱们的孩子学习海洋知识。我觉得还有一些这个渔家文化的这些展区啊，在这里也是的，我们的孩子可以进行一些这个接触和学习。那此外呢，就是7月8号到8月10号，还有一些这个航天太空科普展。也可以带孩子去参观一下，让孩子了解一些这个航天知识。
10: 这样子在青岛啊，包括威海，你有什么推荐的比较好的一些住宿的地方吗？就比较亲子的酒店，或者是如果天气特别热，是不是可以在酒店里边会有一些好的这个活动啊，比较丰富的一些活动？
11: 有的，有的。因为我基本上每年都会带我儿子去一次青岛。前几天去的这一次呢，是我们应该是第5次去。因为我儿子他是特别喜欢大海嘛，我想很多小朋友都是跟他一样，喜欢和这个小伙伴啊，在海边挖沙子、建城堡、抓螃蟹。
10: 是因为那边有朋友是吗？就是你们有约定是每一年都要过去一起玩吗？还是说为什么看海一定要去青岛呢？它这个海水是跟其他地方有什么不同的这个地方吗？不同之处
11: 是这样。首先呢，这个我们这一次。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带来不同的这个惊喜和收获。之前每一次去呢，我会首选这个青岛的这个金沙滩希尔顿酒店，因为这个酒店它的交通特别的便利，那出门步行几分钟呢就可以到达这个金沙滩的海边。那这个酒店它的位置是在这个黄岛区。
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5: 声声有情。
6: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5: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6: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5: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6: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9: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8: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9: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深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8: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0: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1: 餐饮、
12: 娱乐、
11: 招聘、
12: 交友、
11: 买房、
12: 投资、
11: 演出，
1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 所以呢，就是非常的便利。而这一次呢，因为我们是跟旅行搭子一起出游嘛，所以他们家的习惯是选择住在这个青岛的西海岸的喜来登酒店。这个酒店呢虽然也属于黄岛区，但是如果要去金沙滩景区的话还是需要打车或者是开车去的，大概开车的话10分钟左右的路程，虽然不远吧，但是对于可能想方便一些，就是孩子比较小的，不愿意就是开车前往旅游地点的，我的建议就是可以首选我刚才介绍的这个青岛金沙滩希尔顿酒店啊。那如果不介意自驾的话，大家也到了这个青岛当地，为了出行方便，可以租一台商务车啊。那如果有车的话，或者打车也很方便，也可以选择住这个青岛西海岸的喜来登酒店。其实这次住西海岸的这个喜来登酒店对我来说也是第一次啊，但是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这个惊喜。因为首先这个喜来登酒店它这个大堂非常的漂亮啊，有着非常浓郁的这个度假风。那刚好我们去的这几天呢赶上了这个酒店一层正在举办这个梵高的画展。那我平时呢我儿子他也是上画画课嘛，他非常的喜欢画画啊，所以这个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惊喜，我们可以和孩子共同的享受一场艺术的盛宴啊。我觉得

0: 我们可以遛娃，拍照两不误，因为大唐很美啊，可以拍很多这个打卡的美照啊，妈妈们可以拍照，然后孩子们呢啊，也可以从这些梵高的画展当中啊，汲取一些艺术的灵感，
1: 接受一些艺术的熏陶啊。
0: 对，是的，是的，
1: 因为我知道你，对，我知道，对对对，我知道现在国内有一种就很，国外好像也是这样，就有一种很流行的这种游玩的趋势，就是几家人，结伴同游。就是你刚才提的这个叫什么旅行搭子是吧？
0: 搭子，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是的。
1: 你觉得就是这种出行的方式，就是会有哪些的这个好的这个利弊吧？就是可以就是分享一下吗？是你推荐的一种出行方式吗？
0: 旅行搭子啊，好的，因为现在呢，亲子旅行在中国家庭可以说是越来越火爆嘛，它也是呈现了一种新的趋势。那其中呢，像这种几家结伴旅行的这种现象也是越来越普遍，因为现在都是独生子女家庭嘛，都是一个孩子，
1: 两个的也挺多
0: 的。对，当然了，两个也很多啊，三个也有是吧？但是对于这个。就是一个孩子的家庭来讲呢，就缺少了这个朝夕相伴的这种玩伴嘛，就会觉得比较的孤单，所以在旅行中如果有小伙伴的这个陪伴就显得尤为的重要啊。所以这也是几家结伴旅行兴起的一个因素吧，就是在我看来是这样啊。那么从家长的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几家同行呢可以分担旅途中的一些压力啊，比如说像我们在夏天的时候会如果时间比较短，只有一个周末的话，我们会选择去这个秦皇岛，在这个秦皇岛北戴河那儿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相信大家都听说都知道的这样一个社区叫阿那亚，这也是海边，那它的沙子是最好的，因为它的这个设施比较的齐全所以每年我们会和旅行搭子一起去阿那亚。那阿那亚它的这个住宿呢是有酒店也有民宿，那像这种民宿的话呢一般面积会有大有小，像几家人一起去其实可以住民宿来租，共同来租一个比较大的房间大家一起来分摊这个就是房间民宿的费用，这样子非常的经济实惠，而且几家人呢还可以在一起聊聊天呀或者说一起打打牌呀，这些进行一些这个娱乐设施都是非常方便的
1: 好的，
0: 就是
1: 我们
0: 对从家长的这个角度来讲，
1: 我们可能就是要进入一段广告。
0: 好的，
1: 好的，好，欢迎黄杰回来，您在吗？
0: 我在。对，刚才我们讲到
1: 这个旅行搭子，对对，其实我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想问问你，我理解你讲的就是几家人啊一起出去对吧，大家小朋友一起玩呢，家长之间呢也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交流啊，但是你比如说像有之前也会有人跟我讲啊，就是几家人本来关系很好的，但是可能一场旅行回来之后原来还是朋友，但是旅行回来之后可能就不再是朋友了，因为在旅行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摩擦呀，一些磕碰啊，就是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想法呀，对于一些这个你比如说吃喝玩乐必须一些住宿啊，包括有很多每个人可能想法都不一样，就是你有没有一些就是能够避免一些摩擦的这种经验可以分享一下？
0: 好的，丹丹。因为是这样啊，我觉得其实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旅行搭子。首先，我觉得这个挑选合适的旅行搭子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关系到这个旅行能否和谐美好。
1: 是。
0: 可以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第一个，其实首先我觉得建议大家要选择这个家庭氛围与价值观要契合的这样的家庭来作为自己的这个旅行搭子，选择这种家庭氛围轻松愉快呀， 积极向上的这种家庭，价值观呢也应该大致相同啊，要都同样重视孩子的体验与成长，而并不是只看重旅行中的一些物质享受啊，对这个教育啊生活的理念要比较相近，这样在旅行中呢面对孩子出现各种状况的时候，大家的这个处理方式和态度才能基本一致啊，避免因一些观念差异产生矛盾啊，比如说啊，孩子想买一个纪念品对吧啊，都认可适度的情况下，哎，两家都可以同时满足孩子的需求，而不是说一家可以买而另一家坚决不买，那么就会出现一方觉得应该满足孩子的一切需求，而另一方觉得要严格控制，这样就属于一个产生分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嗯，再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是从这个家庭氛围的角度来选择啊。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建议要从孩子年龄与性格上面来选择，就是要年龄相仿啊，更容易玩到一起，就是性格上最好有互补啊。如果自家的孩子比较内向，其实可以选择性格开朗活泼的孩子作为旅行的小伙伴，这样在旅途中呢，外向的孩子就能带动内向的孩子一起来探索来交流，让内向的孩子也能充分的享受旅行的乐趣，还能在这个相处中呢锻炼一下自己的社交能力。第三点其实也是至关重要的，就是消费观念一致。因为旅行中我们知道有各项的开支对吧，比如说住宿呀、餐饮呀、游玩项目呀等等，那么就需要双方家庭消费观念相近。如果说一方追求豪华酒店、高档餐厅，那么另一方呢又倾向于这个经济实惠的选择，那这样就很容易在旅行中产生矛盾。所以这一点呢就需要提前沟通好预算和消费的标准，能让旅行更加的和谐。我讲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我的一个邻居他们应该是前一阵子去了这个甘肃旅行，有三家人，对，但是呢这个也是因为就是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一次旅行回来之后呢，这个关系不但没有增进，反而好像大家都有点不愉快，
1: 有点隔阂是吗？
0: 对对对，这什么原因呢？就比如说他会说到在买这个打个比方吧，就是在买机票的时候啊，有一方呢他们是倾向于一定要坐头等舱啊，不是头等也要商务，而另一方呢希望就是说坐经济舱啊。那这首先在出行的这个舱位上，大家的意见就发生了分歧啊。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坐商务舱的继续坐商务舱，坐经济舱的继续坐经济舱。孩子们没有办法一起在旅行中啊，在这个旅途飞机上可以一起交流呀，一起玩耍呀啊。所以这个就是刚才我讲到的消费观念，发生了分歧。啊，另外就是他也谈到，就是比如说在住酒店呀，可能酒店的选择上呀，哎，这些也会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声音，不同的意见，所以就导致这一趟旅行就不是很愉快啊。
1: 所以就是你建议像这种旅行的搭子是找熟悉的，你比如说像你说的这种发小啊，还是说比如说我们同学的妈妈、同学的家长，我们可能会有见过几次面，说好吧，我们正好春假有一个旅行啊，要不然一起去吧。你觉得这样的这种情况下是我们先需要了解了解，还是说我们之前要先开个会，很理性的先把这个该讲的事情都讲了之后然后再出行呢？还是说如果想几家人出行，还是要找一些就是自己比较熟悉的或者多年的这种朋友，你更推荐哪一种？
0: 说实话一定要找自己熟悉的啊，知根知底的啊，而且了解两家孩子性格特点的。比如说这个家长的兴趣爱好呀，孩子的兴趣爱好呀，他也要与旅行的这个偏好相匹配。比如说我的孩子他就很喜欢大海，而对方的孩子也是非常的喜欢大海，这样的话就大家有共同的目标，所以呢兴趣爱好相同就更容易啊一起结伴出游啊。还有比如说有的都是对历史文化感兴趣的， 那么就可以选择古城啊、博物馆呀，这样的目的地就非常的合适啊。同时呢，我觉得这个旅行节奏的偏好也要一致。那有的人喜欢慢悠悠的深度游，而不是快节奏的那种打卡景点，是吧？而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大家都喜欢说商量好，在一开始就说好，像我们这次青岛行也是，因为我们一共就只有四天的时间，所以大家就说啊，不要搞得太累啊，最主要就是以孩子的这个兴趣爱好为出发点，孩子们喜欢在海边挖沙子，那我们就会把海边的这个时间和这个计划放得多一点，比重放得大一点，那其他的我们会放得少一点。
1: 就是关键还是成人间的这个理念要一样，对吧？教育理念啊，对一些价值观要相同，是吧？
0: 是的。其实这次说个小插曲，我们去青岛的时候，两个孩子因为从小是在幼儿园一起长大的，然后小学虽然不是在一起上学，但是呢也都一直放各种假期也会在一起旅行。这一次我们去青岛的时候，其实头两天两个孩子一直玩得特别好，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从来不会担心说他们两个会打架或者发生一些不愉快或者发生矛盾，但是在第三天的时候，在车里两个孩子就发生争执了，两个孩子生气了，吵架了，瞬间我就会觉得车内的温度就降到了冰点啊。对，因为接下来这个场面就很难收拾啊，就很尴尬，对吧？因为认为不会，越不可能打架，越不可能闹矛盾的，结果这个因为都是男孩子，所以这个就是很难避免的。所以接下来两边家长就在晚餐的时候分别把孩子带着这个自我消化一下啊。后来我儿子他说，为什么吃饭的时候我们两家不再像昨天那样坐在一起了？我就跟他讲，那因为你们两个吵架了，是吧？那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坐在一起，是因为你们两个闹矛盾了。结果晚餐的过程中，他自己也觉得可能有点孤单，但是因为我儿子他性格比较外向嘛，所以他也是可以就是比较积极主动的去愿意去跟对方修复关系的那种孩子，所以后来晚餐后他就去主动的问那个发小说，晚饭后我们还要不要再枕头大战呀？如果你不来的话，我就跟我爸爸一起打了啊。这个孩子当时也觉得那个时候也都消气了嘛，因为晚餐也吃过了。大家都冷静了之后，觉得肯定一个人没有两个人在一起玩得开心嘛，所以这个关系又复合了。
1: 对
0: 啊，所以像这种其实这种插曲都是很难避免的。
1: 而且孩子的事情就让孩子们自己去解决。对，如果家长过多的介入，反而会把这个关系弄得很复杂。对，
0: 是的。所以说像有旅行搭子一起出行这种问题，会因为它属于是不可控的这种突发状况啊，时不时偶尔也都会存在一些，所以这就需要双方家庭都要有一颗包容的心啊，还有就是育儿理念也比较接近，这样才可以。但如果说对方一方比较的偏袒自己的孩子啊，或者说非常的这个就是孩子不能吃一点亏，或者说可能是两个孩子打打闹闹，但是他会把这个矛盾升级，那我觉得可能这个旅行就会变得很糟糕啊。
1: 哎，我知道你旅行喜欢拍照是吧？而且我知道你每年去这个三亚都是要就是去很多地方，都是带着专业的摄影师啊。就是你为什么觉得这个拍照啊就很重要呢？就是其实用手机拍一拍就好了嘛，对吧？为什么就是一定要请专业的摄影师啊？就是就是每一年或者每一次，对，能分享一下。
0: 可以，丹丹是这样啊、哦，我不是说我不是带专业的摄影师去拍照，我是会在当地寻找专业的摄影师来拍这个家庭照。因为说实话，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们一天天的长大，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怎么样才能够 构成他们美好的这样旅行记忆呢？那我觉得所有能留下来的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这个照片啊。那每当我们在看照片的时候，我们就能回想起那年夏天啊，我们和发小啊一起去了海边，是吧？去了金沙滩，我们去挖沙子啊，一起相处的这样一个美好的旅行的这样一个回忆，才能让我们想起来。所以我其实特别建议生活中还是要有一些仪式感啊，每一趟旅行的时候，不管是用手机也好啊，还是请当地的专业的这个摄影师拍摄这个专业的照片也好啊，都要尽可能多的给孩子和自己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录啊。所以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拍一些照片啊，是这样。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是的，是的，还有一些、对，你觉得这个旅行，这个攻略，就是提前做好攻略、你觉得这个很重要吗？还是说，就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可以就是随意的去，对吧，安排一下行程。
0: 我觉得还是不要随意安排比较好。因为我平时工作也很忙，但是如果说只要牵扯到全家去旅行的话，我一定会抽出一天到两天的时间来做一些旅行攻略。啊，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旅行有儿童，对吧？也有家里的老人，有时候，那么我们做好这个旅行攻略的话呢，可以避很多的坑，对吧？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节省很多的这个时间成本啊。你比如说在酒店的选择上，我们可以选择住在海边附近，是吧？几分钟就能走到的，对不对？啊，可能要比你选择还要开车或者打车的就会更加的方便一点。现在的社交网站也非常的多啊，社交平台也很多，大家通过一些比如说小某书啊这样的都能够获得很多的这个推荐和信息。但是有一点其实我要给大家建议的，就是有很多呢可能它存在一些这个推广啊，也存在一些虚假的内容，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要多看一下这个下面的评论啊。如果说评论非常的真实，大家的评论都很好，那么我觉得就可以参考啊，这样子避免踩坑。
1: 还有就是通过这个像你这样就通过本人的介绍，呵呵，我觉得这样更值得可信啊，可信度还是也是特别高啊。我们还
0: 是
1: 对，我们有广告要插入。好
0: 好的，
1: 好，欢迎回来，黄杰你在吗？
0: 我在。
1: 我们刚才聊到了，
0: 对，我们刚才
1: 聊
0: 到
1: 了攻略，是吧？聊到了这个旅行攻略。对的，对。接下来我想跟你谈一谈，就是关于我们就是从更宏观一点的角度来谈这个旅行啊。其实我觉得我以前看过一段文字啊，他说就是人生其实也是一场旅行啊，就是每个人的生命不过是从岁月里借来的一段光阴 我们利用这段光阴很短暂啊，开启了一场人世间的这种旅程。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0: 我特别赞同这个说法，而且我觉得这个比喻也非常的恰当。其实刚才啊，丹丹你在问我的这么多问题的过程当中，我还想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啊，因为这几年的暑期呢，我看到很多我身边的这个从美国回来的朋友，他们带着自己的孩子来过暑假。还有一个选择比较好，那就是可以参加各大电视台这个录制的节目，比如说有朗诵类的啊，还有一些旅游类
1: 的
0: 节目。
1: 对，我其实我本来是有一个问题要问的。对对对的。对，就是因为之前也有就是西雅图这边的朋友问过我，对，就是说回国的话，对，他不想去一些，因为北京也比较热嘛，他不想去一些景点，因为每年回去啊都是这些天气又比较热啊，他说就是说除了逛一些名胜古迹啊，去逛一些景点呀，还有就是哪些不同的，能有一些不同的体验和选择。对，正好今天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其实从前年开始，每年的暑期呢，有很多美国的朋友，甚至这个加拿大的朋友他们都会带着孩子回到国内来。除了旅行之外，除了探亲之外，他们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会带着孩子去参加各大电视台录制的朗诵类的节目，或者是旅游类的节目。比如说像我参与的有这个北京电视台的少年朗读者，还有这个中国教育电视台的少年演说家以及我主持的这个环球旅游卫视的这个小小城市推荐官这些栏目啊。因为孩子们呢，从这个节目的参与当中啊，可以学到很多的这个知识，而且呢，也可以助力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因为他们选择的这些作品内容呢，多为一些中华的经典诗文呐、童谣啊、历史故事呀，这些都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载体。而且呢，孩子在参加的这个过程中，他们会主动的去理解文字背后的内涵，而且也促进孩子对于文化根源的认同与这个情感的连接。尤其我觉得是海外长大的孩子，可能对于中国文化的接触相对还是有限的，而这种朗诵类的节目或者是旅游类的节目，他们就给孩子提供一个可以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这样一个契机那么通过语言的韵律呀、文字的力量，他们能直观地感受到汉语的美，理解其中的文化基因。我觉得对于提升孩子的综合能力和个人成长都非常的有帮助。
1: 是的，你这样讲，我觉得我可能就是明年回去的时候，我可能要带我的儿子去体验一下。
0: 好呀，我非常的期待。
1: 是，这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因为就是现在因为旅行的这种形式啊，包括就是包括现在的很多的夏令营啊，就是也有这种形式的。但是我觉得呢，专业的事情呢，一定要找专业的这个人去做啊。我觉得这样呢，你比如说像也有很多什么戏剧营啊，还有一些夏天夏令营的这种形式，也是诗歌呀、朗诵啊。我觉得如果你孩子真的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我觉得还是要找专业的团队、专业的人，这样的话你才能达到一种最好的一种体验吧，就是一种舞台上的这种体验。是不
0: 是？
1: 是
0: 的，
1: 是
0: 的，
1: 是
0: 对的。
1: 对，我觉
0: 得
1: 是这样的。
0: 是的，没错。其实啊，丹丹刚才有一个问题啊，我觉得在这里我还是要补充一下。因为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他们还是很想知道，如果去青岛的话有什么比较好推荐的。那么在这里呢有两点啊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刚才在一开始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免费的只要在网上就可以预约的这个青岛科技馆，对吧？另外一个就是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青岛的这个海钓。我不知道丹丹你体验过这个海钓吗？
1: 我看过， 你知道我是一个特别不爱旅行的人，对，就是我知道你说的这个是的，对，但他需要在，他需要这个，需要这个，出海在船上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对，但是就是如果有晕船，因为我很这个晕，就是晕船，所以这个可能就比较辛苦一点。如果是做这个这样的体验，但是我知道有很多人很喜欢的，你可以介绍一下，对。
0: 嗯，其实我比较建议大家可以如果不晕船的情况下啊、因为确实这一次我们到青岛呢，我们也带孩子去体验了一下海钓。我的邻居搭子他确实是晕船了，就像你刚才说一样啊，所以如果晕船的朋友我真的是不太建议啊去体验的啊，但是如果不晕船的话，不管是在青岛也好还是在威海也好，我都建议可以带孩子去感受一下这个钓鱼的乐趣啊。
1: 你说这个乐趣，一般孩子的乐趣是在钓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是说钓上来的那个一瞬间呢？他这个乐趣点是不是成人跟孩子还是不太一样的？
0: 当然不一样，因为钓鱼本身它就是一场慢游戏嘛，从上饵呀、抛线呀、等待咬钩啊，可能都要经历这个漫长的这个空窗期，所以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会逐渐的学会要沉住气啊，不要急于求成啊。那当鱼真的上钩的时候，那种付出有回报的这种喜悦，我相信会让他们更深刻的理解耐心的这种价值，是吧？那这种品质对于学习和生活我觉得都还是很重要的。而且其实海钓呢，它还可以增强这个亲子协作的和这个情感的连接。你比如说从这个准备渔具呀、学习技巧呀，一直到这个合力收线呀，这个海钓就是一场亲子的协作战啊，彼此可以分享发现呀，分担一些等待的焦虑啊。有时候哎，我怎么等了这么久还没有钓到一条，是吧？光看隔壁在不停的这个钓到鱼，就觉得哎呀有点失落，是吧？啊，所以这个一起来分享这个钓上鱼的这种兴奋感啊，这些共同的经历都会成为非常独特的美好的回忆。
1: 这大概的大概要多长时间？就是一个海钓的这个。
0: 一般的话，海钓的时长是4个小时。
1: 哇，
0: 啊，
1: 那确实是很考验耐心。
0: 对，是的，那其实海钓它可以让亲子关系在互动中变得更加的紧密，而且也可以让孩子收获一些成就感与抗挫力。就钓不到鱼其实也是常有的事，对吧？那孩子可能会失落，但是一旦成功，哪怕只是一条小鱼，他也会充分的有这种很强烈的成就感啊。所以这种有输有赢的这种体验也会让他们学会接受一些生活中的不完美。
1: 那个钓上来的鱼之后呢，会做一些这个后期的这个烹饪吗？会送到你这个回家吃饭的厨房里边，这个也后期制作一下吗？
0: 特别的好。其实去年的时候我们在山东威海钓的八爪鱼，在9月份的时候去呢，那个时候八爪鱼是特别多我们最后真的是把它带到了厨房里，做了一道这个八爪鱼炒韭菜哈。虽然呢可能听上去有点小朋友如果是
1: 很鲜美，
0: 对对对，味道是很鲜美，对。但今年我们海钓呢，因为我们还是希望孩子知道它是对生命的一种敬畏吧，所以我们钓到的鱼呢，我们还是最终让他们放归大海了啊，因为我们不想就是因此而杀生嘛，对，大概是这样的。如果你愿意的话，如果你不介意其实这个钓到的鱼全部都可以带走啊，旁边就是有很大的海鲜市场，旁边就可以加工，对。可以做成这种干炸鱼啊、红烧鱼啊，各种的啊。今年我们是选择让孩子放生了啊，最后就是体验一下海钓的乐趣。所以当时船长也觉得很纳闷，辛辛苦苦4个小时钓回来的，为什么你们全部又倒入海里？我说就是孩子们还是想让他们好好的活着啊，就是这样。
1: 船长想照顾一下这个负责烹饪的那些这个饭店的老板的生意。
0: 对对
1: 对，他觉得哎呀，这今天又少了一单生意，是吧？
0: 是的，
1: 对，非常的这个有趣啊。其实黄姐，我觉得你是怎么形容呢？我觉得你应该是 旅行搭子里边的这个天花板。我觉得没有，我觉得黄姐啊，因为我们生活当中确实是在北京的时候也有一些出行啊，带孩子，我觉得真的是没有比你更细心更周到，然后就是把每一个人都服务的非常的妥帖，然后非常的这种愉快的这种旅游搭子，我觉得每个人肯定是都愿意跟你出行。其实我们俩有共同的这个特点啊，就是都出去喜欢照顾人，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我被我照顾的人都感觉很有压力，但是被你照顾的人呢都感觉很舒适。所以我觉得你的魅力就是让我很敬佩你的，就除了这个真诚之外，就是你对人的这种宽容，还有就是你真的是尽心尽力的服务每一个就是跟你在一起的朋友，我觉得这个是还让我非常感动的。
0: 哇，丹丹，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太过奖了哈。非常过奖。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都很像嘛，我们经常说这个朋友在一起一定是这个有很多的这个相似点，对吧？包括是气场也好，或者说是兴趣爱好也好，为人处事也好，对吧？我觉得像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旅行搭子，就是建议大家选择那种比较热心的乐于做这个旅行规划帮大家去做攻略的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人作为一个主心骨带领着大家那么也能就是平衡各方面的意见，那我觉得就可以放心的跟他一起去旅行我相信在生活中其实像我这样的人有很多
1: 像你这样的人真是很难寻，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不是就是在吹捧我真的是讲的是真心话。我觉得就是朋友之间出行，就是如果真正的能够这种达到一种很和谐的状态，就是获得的这种精神的体验，真的没办法用很多物质的东西去形容，它是无价的。就是这种心灵上的这种这种愉快吧，对。所以呢，我觉得我觉得，所以我就是觉得你分享的这些经验啊，我觉得还是很值得我们去借鉴的。
0: 谢谢丹丹。其实今天聊了很多关于这个亲子旅行呀，是吧，还有文化体验呀，这些点滴。我就希望能够给这个正计划带孩子回国看看的这些朋友能够给他们带来一点灵感不论是去海边追浪还是在古城里听风，那不论是和小伙伴结伴还是一家人慢慢的去逛去感受，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让脚步带着心意让每一段旅途都能够成为孩子心里的光我觉得这样子可以拉近彼此之间的纽带，是吧？
1: 对。那你未来有什么计划吗？旅行计划，因为暑假还是很长的美国这边要到九月份。 对，你未来还有什么计划？有什么旅行计划？上次对，
0: 我觉得
1: 我
0: 觉得
1: 可以聊一聊。
0: 世界这么大，对，我觉得总有太多的风景和故事在等着我们，对吧？所以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牵着儿子的手，带着家人慢慢走可能去看更广阔的海，也可能去登一些没爬过的山或者是钻进某个陌生的小镇的巷子里去尝尝当地的烟火气我觉得因为对孩子来说每一步路都是成长的养分嘛，要让他们见识不同的这个山川湖海听各地的这种乡音故事，我觉得这个对孩子的成长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1: 也特别期待你的这个下次分享也欢迎你带这个孩子来西雅图玩
0: 好，谢谢
1: 对，我也特别期待回去做你的旅行搭子提前预约好的好的，我们再次感谢黄杰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也祝福这个心慈貌美的这个黄杰真的很漂亮心呢内心又非常的善良也祝福你的事业和人生如繁花似锦，也期待你为我们将来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节目再次感谢。
0: 谢谢丹丹。 在这儿也祝愿人在旅途的各位听众朋友每一位在路上的朋友都能在风景里收获温暖，在陪伴中装满回忆。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各位晚安。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6: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3: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7: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8: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9: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天晚上准时为您播出的西雅图不眠夜音乐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伯伦。今天我们将拨开时光的帷幕，走进一位传奇歌者的温柔世界。他的声音如春风拂面，字字句句沁人心脾，他是几代人心中的甜蜜女声，更是华语乐团无法抹去的名字，邓丽君。他用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把爱与思念唱进千家万户，他用笑容和温柔把华人的情感唱向世界。无论是月亮代表我的心，还是小城故事，亦或是我只在乎你，他的歌声至今仍然陪伴着无数人度过清晨与黄昏。今晚就让我们一起重温那些温柔的旋律，倾听邓丽君的故事，感受她永不褪色的魅力。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7: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8: 西城，
7: 西城和我，
8: 西城和我。
9: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10: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6号。首先我们欢迎我们的常驻嘉宾，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亚光好。
11: 小南好，博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0: 欢迎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博洋好。
12: 小南好，亚光好，听众朋友们好。
10: 我们刚刚度过了美国这个建国250周年的这个国庆日啊，这个前天是吧？两位有没有参加什么特别的庆祝活动啊？
11: 我是没有，我就在家里看电视。
10: 看烟火了吗？
11: 啊，看烟火了，对，看烟火的。到当堂白宝，到一朋友家，在当堂白宝的那个楼上看的那烟火，看当堂白宝的烟火。
10: 嗯嗯嗯。
11: 看烟火不错，烟火。
10: 是，就是 Downtown Park 那个地方是吧？
11: 哎，对，
10: 对。博洋呢？
12: 我没看，家里
10: 来亲。你在看足球？
12: 看足球是一个，还一个家里来亲戚了，就一号到今天早上起来，所以这些日子忙他们。
10: 这个世界杯这几天这个如火如荼啊，这个。旧金不是洛杉矶、西雅图，然后这个 Kansas City 啊，什么这个，好像费城也有是吧？
12: 对
11: 对，
12: 好像是9个城市，
10: 亚特兰大，然后纽约、温哥华、墨西哥，这个西雅图今天也是万人空巷，都去看这个美国队对比利时队的比赛。非常不幸，这个东道主以1-4输了是吧？
12: 对对对。
11: 今天美国队踢得非常不好，
10: 非常不好。
11: 今天比利时队踢得非常好。上星期三呢，我是到现场看了那个比利时和那个塞内加尔队比赛。
10: 哦，你也
11: 去了。那场比赛呢？对，那场比赛的塞内加尔队开始踢得非常好，上半场先进两个球，2-0先灌两个球。比利时队一直踢得不怎么样，然后下半场好不容易追平了2-0，最后呢非常勉强的再进了一个球啊。这个今天呢比利时队表现的比上一次星期三那场比赛要强太多了，完全两个不同的队了。
10: 是吧？
11: 美国队我也看了，美国队上个星期在那个在旧金山那场比赛，美国队和那个波黑那个比赛，那美国

0: 对，很厉害。那么今天我觉得美国队也变成两个队了，显得很弱。今天我不知道博洋，你看的你什么感觉？小南，你们看什么感觉？我感觉美国队发挥非常失常，今天。
1: 那次塞内加尔和比利时的我也去了。
0: 哦，你也去了啊？
1: 对，我那个很奇怪，我也是觉得，我说这个，我说这个比利时队好像踢得很差，很
0: 很
1: 菜。
0: 差，对。
1: 这个传球啊，这个然后好像这个过人啊，组织进攻各方面都，我觉得不如塞内加尔。
0: 对，
1: 也
0: 确实。
1: 是就是碰运气给最后10分钟就弄进两个球，然后又加时赛又靠这个。禁区内犯规罚进去一个
0: 发
1: 球，
0: 一点就发一个，对，对。
1: 所以很多人今天我看各个群里都就是预测之前的很多预测就是美国队要赢，那可能也是看了美国队上次的这个表现啊，觉得应该踢这个比较菜的这个比利时队应该又占了主场优势。博洋呢？
2: 但是要说从那个世界就是这个足球这个排名来说，比利时是在世界上排名第九，美国是第16，就说应该从就是说过去的成绩来说，就是比利时还是确实占一定优势，就说从实力上来说还是占一定优势。刚才那个你们俩都说对，觉得今天美国踢得不太好，我觉得也是，就是说那个失误比较多，失误比较多，而且。比利时确实像那个亚光刚才说的，跟上一场是判若两人，就是有些非常好的配合，就是打的那个个人能力那个脚法来说，还是确实是在美国队之上。我觉得他赢了也倒是合理，但是美国队输4个，这有点像，尤其是第三个那守门员那失误，那就是可以说是低级失误，这个有点经验不足，可能是年轻还是怎么着，确实有点或者心里有压力，主场。这个可能也有些压力，这也有可能，而且那个谁就那个巴拉贡复出，但是好像就是他90几分钟才给他换下去，他也并没有表现的，就是特别突出，这也是可能我觉得还是主场心里有些压力，
1: 是的，是的，这次世界杯来了48个队啊，这个世界各国，来来回回，这个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这个好几个城市转来转去，看了一些报道，好像是不少，包括当然球队是一方面，还有这个来自世界各地的看球的这些球迷啊。就是说，好像对美国有一个新的认识，然后没想到美国是这样，是那样，总的感觉好像这个正面的东西多于负面的东西，所以我就在想，莫非是过去这个全世界被介绍的这个美国的负面的东西太多了，人家就是打枪啊，然后这个各种经济的这种问题呀，然后种族问题。政治上的对立，我不知道你们两位怎么看，有没有看到，就是说这次来的这些世界球迷对美国各个城市啊、美国的文化、饮食，这个场馆建设，包括民风民俗，好像陆陆续续有一些评价，是吧？
0: 我先说一下，不要，我先说
2: 哎，
0: 一下，
2: 阳光先生，
1: 你先说。
0: 我在那个 Twitter 就现在就 X 上面，我看到就不少这个评论啊，英文的，尤其是英文的评论。我觉得欧洲人很多，尤其欧洲的这个球迷吧，发表了很多对美国经验的看法。其中有一个比较典型的说，美国想不到美国到哪里都有空调。这个事儿好像是对这个美国对欧洲人好像是震动比较大。正好我公司员工有一个员工刚刚到瑞士度假2星期，他住了2个旅馆。他说第一个旅馆就没空调，瑞士现在这时候第二旅馆还带有空调。这个我是感觉欧洲人到美国来看的到处有空调，跟他们国家比起来，这个确实这是很大的一个 surprise 啊。还有美国的这个美食，他们也是感觉赞不绝口，很多人赞不绝口啊。还有觉得是美国人这个热情也有很多。这个欧洲游客、欧洲的这个球迷也是非常的赞赏，总的来说，我觉得他们这个虽然他身处自由世界，可是由于各种原因，实际上对美国了解还是非常少。 我又是想到了1899年的时候，恩格斯到美国来一趟，啊，对美国评价非常之高，对当时的美国评价非常之高，觉得当时的美国人民看到美国人民勤奋工作、努力向上的精神，是令他印象非常深刻。所以我们一会儿说到美国建国250周年来，我觉得美国过去这100多年来一直持续在努力，这个进步都是非常非常显著的啊。我先不是这么讲，我觉得就整体来说评价都是非常好的啊。这个球迷对美国印象都是比较好的比较多。
1: 洛阳，
2: 对，我同意亚光说的，确实是这回美国就是展现了，就是真正的美国。我觉得就是说，过去这么多年来，就是不仅是东方吧，就是西方有些国家也是传美国衰落了，美国国力不行了什么的，就这些事情。所以呢，好些人也都不来了。但是这回是世界杯，就是让全世界的球迷有机会让他们来。我觉得这个美国的，就是说这个。组织就这个组织能力，这个交通系统，还有就这个包括场馆，这个旅游啊，就这酒店呢、啊、服务啊，这种设施，确实让他们感到挺，就看着挺开心，都挺舒服的。我看就刚才是小南吧，你提到就是达拉斯，对你数那个球馆的时候，达拉斯那场馆好像8万人，那很热，但是呢，它那个好像是封顶的，可以封顶的，所以它有空调。就是说，像西雅图这个6万多人，就是都是6万多到8万的人的这个球场，就是场场爆满。这个，我觉得这个欧洲可能有的时候都达不到这种情况。所以说，这是美国人的这个对体育的热情啊，就是说让大家看到，就是不仅仅是美国是篮球啊，橄榄球啊。就说整个就是美国，就是这个也是这个体育这个商业，整个这个中心也是这种文化，也是我觉得给全世界那个很深的印象。好像上一次美国最大的就是举办大型国际的这个体育赛，好像是不是就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啊？好像是，然后，
1: 90年代，举办过一次世界杯，好像是吧？
0: 没有，96年有一个亚特兰大奥运会，就是我要你说的是84年奥运会是第一次，九六年亚特兰
2: 那就
0: 大
2: 看，
0: 有一个奥运会，
2: 对，这都等于过去差不多将近30年了，这等于又一次大型的一个赛事。我觉得这回就展示一下美国的这个文化、人文呐、啊，这个各个方面吧，综合实力。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挺好的，这个这是一挺好的机会，让全世界又一次认识到了美国。我觉得就是好像是全世界都是这个美国两党怎么斗怎么，但是实际上美国人民生活的还是挺开心的，我是这么觉得。
1: 谢谢亚光，谢谢博洋，我觉得你们说的都挺对。实际上就是说，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些球迷啊、游客啊，就是他们看到的美国和他们这个印象中的，或者说他们原来以为的美国是，实际上是有一定区别的。就是亚光说有一种惊艳的感觉，他这个惊艳，那显然就是说他过去是，就是没有想到是这样，是吧？他是感到非常意外，非常这个有一定的 surprise。那我就在想，你说如果是某些这个，比如说新闻不自由的国家，他或者是出于某些政治原因呢，有意的贬损一下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那还可以理解。那你像很多欧洲的国家，那这个美国的情况是可以自由介绍的嘛？他们怎么也会就对美国好像不是非常了解，或者是有一些片面的印象，而来了一看，哦，原来哦，美国是这样，好多好多事情我们还不知道。所以这个盲人摸象呢，就是很多事情眼见为实，你没见着还是不一样，是吧？像亚光你说这个欧洲，当然它那个历史比较久嘛，是吧？那肯定我们不能拿美国现代化的东西跟古罗马或者希腊的东西比，但是欧洲总体来说确实就是很多设施方面啊这些它不如美国。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这个欧洲很多这个酒店什么那些办公楼那个电梯都非常小，
0: 对，
1: 对，我到俄罗斯不去也是的。我有一次去一个酒店，那个酒店那个电梯好像一次只能进四五个人，然后我们一大堆人在那等电梯，我说这要进到这要上到什么时候？哎，他就是这样，他可能也就是那个年代，这个楼也可能建得比较早，就是那个时候电梯可能功率各方面，他一次不能拉太多人，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是吧？
0: 就是说，欧洲呢，说实在的，我是感觉近一两百年吧，发展的速度、发展的质量，明显比美国差，甚至比中国也差很多啊。中国的这要讲硬体建设设施要比欧洲强太多了啊。这中国这些年的硬体设施建设也比美国强很多，但是呢，就是美国的这个人民生活的舒适程度是欧洲没法比的。回到小南你刚才说的问题，我其实我是这么想的，我感觉就是首先呢，欧洲人对美国的了解呢，他没有屏蔽，没有像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墙啊，就挡住你，你不了解，你不让你了解，没有。欧洲人不了解美国人，就像美国人不太了解日本人一样，其实都很正常的现象。就是你一个国家，他最了解自己本国的情况，了解外国情况肯定都是差很多，都是道听途说的，或者是人打水漂的。他不可能整个这个长时间的关注，也不可能天天关注，而人一个人呢，如果脑子里形成了一个印象，万一形成了一个印象，说，哎，这美国很乱很糟糕，他就不容易改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他其实他的对美国的印象呢，很多人世界各地的人对美国的印象都是很零碎的，很不完整的，只觉得哦，只能对美国某一方面比较有影响，比方说美国电影会比较有影响。可是美国电影呢，往往这个宣传美国最烂的东西呢，都是美国人自己干的。美国的电影、美国的电视，所有的报道，美国坏事全是美国人干的，对吧？这个，我曾经在北京见过一个年轻人，我那时在美国已经待了十几年了，回去，他认为这个年轻人，他认为他比我了解美国。我说你怎么感觉你比我了解美国呢？他说我看的美国片子大片肯定比你看得多。哦，我是才明白，就是说有世界上有很多人是通过美国大片、美国电视剧来了解美国，那这显然不对，那美国肯定不是电视。肯定不是美国制作的电视剧和美国制作电影那了解的情况，那描述那个情况，对吧？所以呢，回答小南你的问题，我认为这个很多的对美国的偏见是美国人自己造成的，自己造成的。
2: 对，我完全同意亚光说的，就是中国有那么一个句话，就怎么着，就是好事不出门，坏事怎么着，就是
1: 坏
2: 说，
1: 事传千里。
2: 啊，对，就是说，确实美国就是说，比如说美国有枪支问题，有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贫富分化确实也大一些，完了那就是包括最近还有一些移民争议啊什么的，就这些事情，那就是那这些事情一传就是。就大家全看的你是这些东西，他必须得亲自来美国。用咱们外交部的发言人来说，你到过新疆吗？你到过西藏吗？就是得用，就是你，他必须得真到美，感受一下，像最早是亚光说那就感受到美国人民的热情啊，就这个整个这个文化呀，这个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当然了，就说美国还是有些问题也还是需要解决的，
1: 是的，是的。不过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个。不但对美国，就是具体到对各个城市，比如像对西雅图，这次对西雅图这个，我也看了西雅图本地的一些评论，就是说这个体育活动虽然是个体育活动，但是它对这个重新激活西雅图的这种，特别是 downtown 地区这种这个商业啊，这种市民的这个参与程度啊，对这个城市的这种一种信任或者一种可以说是。一种热爱，因为前几年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激进的运动啊，包括那个时候还要 defund police 啊，什么这个有人各种示威，把这个 I-5 也堵起来，然后这个打砸抢，这个然后 homeless 这个街上乱七八糟。那通过这次也是，当然也是为了这个给这个世界各地游客一个比较好的印象，也是。市政府也是做了一些努力，就是把一些这个流浪者啊，就给他收容起来，或者集中到一个地方，把街道清洁一下。然后这么多游客是吧？这么多球迷，这个每次都差不多6万多人嘛，是吧？
2: 对，
1: 那入场、散场，从这个 那很多有的球迷是提前4、5个小时就开始到周围去转去了，那个，然后有的是散了场了，还要在周围再看一看，喝喝酒啊，确实对本地的经济，对当地的商家，还有对整个城市这个恢复原来的一些风貌，还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我们就是希望不要这个世界杯结束又一切回到原样，然后过2天 homeless 又重返他们的心爱的一些阵地，然后这个又不行了。我们这个博洋，我不知道你哪年来的这个下图啊，就是亚光，我们90年代，你看那个唐人街是不是？那个还有吃完中饭出来到唐人街路上走一走，经常还有什么旅游团啊，那个叫什么？哎，那个女的叫什么？她那个旅行团的，她经常带着人在那儿还介绍，然后很多老美看着那个吊了一大串广东烧鸭在那吊在那儿，觉得很奇怪，在照相，很 peaceful，然后很这个就是很宁静，就是这个情况现在就是这几年就没有了，我是觉得很可惜，这么美丽的一个城市啊，希望能够借这次这个世界杯之风，能够把西雅图重新恢复一下往日的荣光。我们现在广告时间到了，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震生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arin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6: 餐饮、
7: 娱乐、
6: 招聘、
7: 交友、
6: 买房、
7: 投资、
6: 演出，
7: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7: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6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刚才我们在讨论就是世界杯啊对美国的影响啊，对这个各城市的影响，以及世界杯带来的这些世界各地的球迷，似乎在有一部分人吧，可能在重新认识美国，通过这个机会。
2: 小南，我再
1: 哎，你说，
2: 补充两点，
1: 你补
2: 我就
1: 充。
2: 接着刚才你，因为你们俩都去看球了，就是7月1号星期三那天就是咱们不有一朋友也去了吗？还见着你了，就是说，他也跟我描述了一下，他就说这回组织的好像是不错，是吧？就是
1: 还
2: 整个
1: 可以，挺好。
2: 还挺好的哈，
1: 对。
2: 对，就这个确实组织的，包括散场的组织啊什么的，我看好像说都组织的这些东西都挺不错的。完了，我还想再补充另外一点，就是说，像我这个我表姐从纽约过来，他们30年前的时候，哎不也不是30年前，2001年之前的时候，他们是在Richland，咱们这华盛顿的 Richland 住，他们在那边那个美国能源部。然后，所以他们对西雅图特别熟。这回等于是20多年了，他们说：“哎，再回来看看这边吧。”结果呢，本来他订这个旅馆，他就没及时订。结果临近这快要来的时候，一订旅馆，哎呦，西雅图 downtown 800块钱一晚上啊！就说对这个刚才你提到对这个旅游啊、经济都有帮助。
1: 对，
2: 800块钱一晚上。本来他们说没说住我们这边，后来说正好我母亲有一出租房，那个半地下的那块呢是一个 unit， 就是锁着没人用。我们老说你就要不你就住那儿的，他们觉得不打扰你们，我们自己租，结果800块钱一晚上，他们一晚也太贵了，所以就住在我母亲那房子。我就说这意思就是说这个就这可以看出来，这次就说一个是就西雅图这个组织方面啊，各方面能力啊，还有一个对经济啊，这个促进也是挺有好处的。这个世界大赛，对，
1: 是啊是啊，这一次你像这个 light rail 以前基本上没什么人坐的。人很少，这次这个球迷们，这个像我们去看球都是，我不知道亚光你怎么去，我反正是到那个到就是坐这个坐、我去的时候是朋友送我去的，然后回来因为去晚了来不及了，那个谁有一个朋友已经在那儿等了，所以我就赶快让人把我这个开过去了，然后回来的时候就是坐这个 light rail， 我也是第一次坐，我觉得哎还不错，挺快的。从唐人街坐到这个 downtown Bellevue 就十来分钟了，对，也不堵车。
0: 我是已经坐了三回这轻轨了，从东区过去，其中两次是到音乐厅，就是在班达瑞尔号，这个站呢就直接这个车就直接到了班达瑞尔号，上去就是他那个音乐厅的这个收门票的地方，非常方便。
1: 你是在哪坐的？
0: 这个轻轨呢，我这次去也是坐轻轨回来的，我觉得非常好。回来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我觉得散场了以后，这个世界杯的这个组织者志愿者非常多，直接就有标志告诉你怎么去轻轨去，随便问非常多，这有点像那个我在2009年到北京参加过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那情况，那志愿者北京那时候志愿者非常多，这次西雅图志愿者非常多。标志非常清醒。我去的时候因为也坐着轻轨，下了车以后呢就在这个International District Chinatown 这一站下车，下车以后呢非常清楚的标志告诉你怎么走，然后呢总有人旁边还有很多的志愿者呢举着标志告诉你怎么过去，非常方便。周围的商店呢，因为我整个是绕了那个体育场呢是绕了一圈啊，才到了我们的位置，我发现呢就是周围的这个商家都生意非常好，而且秩序井然，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这次就感觉呢，组织的非常好，志愿者非常多，轻轨呢非常的方便，非常舒服，像小南是非常的舒服。我在这个圣地亚哥坐过他们的轻轨，觉得那轻轨呢速度慢，也不如这个西雅图的轻轨好，西雅图轻轨确实非常好，要比纽约的地铁和轻轨那边好太多，所以一边新的有新的东西，有新的这个好处，而且这次呢这个轻轨呢，我看到西雅图时报报道说的就是这个美国上一次跟那个就是上个星期就是在这个小组赛的时候，美国队那场比赛的时候，轻轨站呢整个那天的运了23万人，整个轻轨站
2: 哇
0: 23万人，这个 ridership 是23万人，就是是破纪录的。然后那天大概还有一个那个 Mariner 什么，还有 Mariner 有个比赛什么，反正两个凑在一起就是一下23万人过去，非常的非常壮观，就是大家会围着。这个，我觉得这个相当不错，感觉很好。
1: 亚光，我问一下，你到 Banner Royal 号是要在 Chinatown 那儿，就是二号转一号吗？
0: 不转，直接去。
1: 直接去啊、
0: 直接去，就他，你直接就到了 Banner Royal 号，他有一站，就是那个，他就叫 Banner Royal 号，你就坐着就继续走。他这个、
1: 你是从 Bellevue 当趟坐的？
0: 从当趟 Bellevue 过去，对，直接过去，不用换。
1: 我以为他到墙上就得转，要南北方向就得转二号才行，不转一号。
0: 对啊，对啊，他是要穿过他这个，他从到了墙上他那块以后呢，他北上的实际上就是他跟那个什么是跟这个one line， 他我们这叫 two line， 跟那个 one line 是同行的，就直接过去，不需要换，那、非常非常直接到班纳瑞号。
1: 是的，是的。所以我其实你们可能没注意，我嗓子其实还是有点哑的，就是那天为比利时喝彩，我本来也没有什么 favorite， 但是去的朋友他拿了一个比利时的旗子张在那儿，我说好吧，我们就为比利时喊吧，结果把嗓子给喊哑了。好的，我们言归正传，这个 前天是7月4号，美国国庆啊，建国250年了，人类历史上确实，这个250年一个国家对这个人类社会影响这么大，嗯，少见，这个不能说没有啊，没有，这个有的研究没有办法比较，比如说那个古希腊的对世界文明的影响也非常大，这个。但是美国现在的发展，按照这个有些观察家的话，特别是东方的一些观察家，就是说美国在走下坡路。当然也有人说了，说这个美国的就世界上最长的路就是美国的下坡路，已经走了70-80年了，或者是这个从可能列宁时代、斯大林时代就开始走到我们，包括我们小的时候，就听说这个。美帝国主义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是吧？然后那又一个甲子过去了，差不多，那他还在走了，我就说这个一直在下坡路上走到最后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那可见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在走下坡路，也只能这么理解，为什么走来走去这个他还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那说明其他国家这个上坡路或者走得太慢，或者就是也是上了一会儿坡又下坡了。我想问一下亚光和博洋，你们觉得美国到底现在是走上坡路还是在走下坡路？
0: 我先说两句吧。对，
2: 亚光说，
0: 我觉得美国这个建国250周年，说实在的是给人类社会树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啊，说美国是灯塔国也不为过啊，虽然很多的这个东方大国的很多那些政治评论员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觉得美国人当中有一个说法非常对，说美国先建国先父们建国先父设计的美国这套政治体系非常好，是被一些这个美国政治体制设计者是些天才，他设计成这套系统呢，那傻瓜都可以来就可以来管理这国家，这体系设计得这么好，选出傻瓜来也没关系，也能照着体系，只要照着体系走，他就能把这国家管理的还不错，啊，这英文讲的是 the system is designed by the geniuses, so the idiots can run the country。我是觉得这话说的是非常有道理，我觉得这个
1: 道理对，
0: 也非常有道理啊。我们上一次节目的时候，小南我们谈到说，这个就是说我们讲的一点没有展开讲，就是说为什么欧洲这些国家。代议制的这些体系，我们说比如说英国，从英国发展出来的英国的代议制体系，加拿大的体系，澳大利亚这个体系，包括日本体系，它都没法跟美国这个政治系统体系相比。为什么？咱们就讲加拿大这个体系，总理他这个没有固定期限任期制，这是很大的一个毛病，而现在人们选的时候呢，我只能选这个议员，我非常不喜欢这个总理，可是因为这个议员还可以，当地的议员还可以，我必须选这议员，要不然否则这个换个别的议员我觉得不好，那这个议员和这首相连在一起，这个非常糟糕，所以他们没有固定任期，这点呢就跟美国非常不一样，美国从上到下凡是民选官员都有固定任期，到期就换人，所以呢你看英国发展这套体系，他可以总理呢在10年之内换3个4个总理，非常不确定，你不确定什么时候上什么时候下啊。日本体系也是这样，澳大利亚也是这样，加拿大那个总理能一下子这个小土豆
2: 对，
0: 把小土豆这个民怨沸腾，结果他能一下连干10几年，这个体系，你说他这个加拿大也好，英国也好，是不是民主体系、民主选举体系？是，但是他是代议制，他这个体系显然比美国建国先父们设计的美国这套政治体系差多了，我认为美国这个建国先父设计的政治体系。三权分立原则，这个司法体系，这个才是美国长足发展在世界遥遥领先的根本因素，是它的基础啊，这是它的基础。加上美国人民呢比较遵守法律啊，这个虽然对法律制定的过程当中有不同意见，但是单凡建立法律制定下来了，法官做了判决，尽管人们不满意也会遵守这个法律，这一点跟世界很多国家的人民是有根本的差别，很多国家人民根本不把法 不把法律当回事情，不把法官的判决当回事情，这个差得太远了，这差太远了。所以呢，才有美国的科技创新，才有美国的金融霸权，才有美国的国防的这个遥遥领先。所有这些长足的发展，都是建立在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体系设计的非常合理这个前提之下的。我从这点讲，所以我说美国，说美国是一个灯塔之国，我觉得指的是他的这个政治体系，他的人民，他的这个整个这个国家社会的发展，是确实是人类的这个目前为止的一个最高点，最高点。好，你说美国是不是走下坡路？就像小南你刚才讲，这下坡路走了最长的下坡路。你说美国它的这个经济影响力，比方说它 GDP 在全世界占的比重是不是下降了？那它确实下降了，跟二战的时候结束是 下降了。但是美国这个经济总量一直在往上走，它并没往下走，对吧？你只能说其他国家也发展起来了，所以呢，使得美国 GDP 在全世界的比重有所下降，并不是美国走下坡路，这不能证明美国走下坡路。美国经济一直在往前发展，美国科技创新带来的新的生产力啊，新的这个技术生产力，这个一直遥遥领先其他第二第三个国，排列第二第三的国家，后面十个加在一起也没法跟美国一个国家相比，这么是这么个遥遥领先，真的是遥遥领先。

0: 重点就是说谈的就是美国三权分立，就是这美国制度这个先贤们，建立这个制度。我觉得亚光说的非常好，这个确实是跟要从历史开始谈论这个问题。就是说，我看亚光没说，但是我觉得亚光的意思也是，就是美国还是在走上坡路，应该是这个。我觉得
1: 对，
0: 也我觉得也是
1: 意
0: 也
1: 思
0: 是，
1: 就是这个意思。
0: 对对，我觉得也是这么回事。确实是美国是，就说可以说世界上就也不能说可以说吧，就是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个虽然亚光刚才也说了嘛，现在 GDP 总量在全世界它有些下降，这正常这个。确实是这个正常。完了，关键美国还是就是全球就是科技创新，这一点就是这个像这欧洲、亚洲加起来，也都比不上美国。这个科技创新，这个确实引领全世界，这一点就是科技创新中心吧。这点确实是这是毋庸置疑的。还有就是美国这个军事力量。这个军事力量，这个也是全球那虽然像美国现在就尽量减少就对全球事务的干涉吧，但是美国这军事力量那说世界第一，那也确实是当之无愧。还有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么多年来的这个美元，大家都是像前一段时间像那个俄罗斯啊，还有那个亚金砖体系啊，想搞自己的那什么替代美元，但是实际上搞了这么多年了，喊了这么多年了，我看还是这个。还是全世界还是美金呐、啊，就是我有时爱看一些旅游博主，他们去世界各地旅游去，就好多地方就是收美元，就是所以这美元这个主导世界金融体系，这个当也是现在就是没有可以暂时替代它的，也是就对，但是就说像刚才就是小南你问的，就是说这个就是美国是不是正在上升？我觉得肯定是在上升。就说美国它有它的优势，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全球前一段时间刚出来的，我看是美国 News Report 还是什么 News 什么，就那个最新的那个大学排名又出来了，就是前十名、前八名，咱就说前十吧，前八都是美国。就说这个美国这个教育，这个确实是就是这在全世界领先，这个全世界的留学生都来美国，然后那个全世界的资金都到美国来这边投资啊，就是像那个 Big Seven 的大公司，这七个全在美国，就是这个，所以呢，这个从股票市场各方面大家都能挣钱，也是这七个公司就是厉害。就是厉害，完了呢，全球的人就是像我，应该美国可能是就是每年接受移民可能是没准世界第一，我想可能是世界第一，就是大家都想挤着来美国，就是这个美国就是吸引了全世界的人才啊，人才确实是很重要的，对一个国家就是说不仅仅是那个就是就是说。就是怎么说呢？这技术人才，包括投资的，就是这些人也是全是美国是首选。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回到就最早是你提这问题，我觉得美国还是走上坡路，还是在走上，但有点波折。但是这个要走上坡路，我觉得这是可以肯定的。
1: 好的，谢谢博洋。我觉得亚光和博洋总结的都很好。亚光讲说就是美国的这个政治体制、政治制度，或者叫政治这个框架，当初这个 founding father 们，就是美国的这些国父们，他们设计的这个确实是也借鉴了欧洲的这个经验。确实也是美国得天独厚的地方，就美国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是按照人类已有的这种政治思想、哲学思想，这个吸取了它的精华，然后在这个精华的基础上设计了一个现代国家的这个一个政治体系，然后就按照这个体系发展起来。我觉得最幸运的是按照这个体系发展起来，南美有些国家当初也按照这个设计，但是最后就没有发展起来。就是可能亚光你说的那个也很对，就是美国人民对法律的这种尊重，对规则的尊重，就是说，哎，大家都要守这个规则嘛，是吧？就是你既然定了这个规则，那就按照这规则来。那有些地方呢，规则也定了，规则都是好规则，大家都有好规则呀，是吧？但是 有的地方就不行了，就是直接就很快就乱来了，这个所以，美国能发展到今天，确实，这个它的政治框架的这种设计得天独厚，这个那博洋提到的其他所有这些吸引人才啊，吸引移民，是吧？经济、金融、军事、科技、教育。啊，包括文化，这个亚光刚才提到，就是这个好莱坞的这种文化输出，这个影响也是十分巨大，但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有美国这样一个政治制度的保障，所以为什么人家愿意到美国来，全世界的人才愿意来，啊，不是说这光是啊，因为有挣钱机会，那其他国家没有挣钱机会吗？也有。嗯，他还觉得就是这个地方，他比较就是有法律保障吧。好，我们又到了广告时间了，不好意思，我们先停一下，然后听一段广告，然后再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6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我们刚才就是说讲到从这个世界杯啊，讲到美国建国250年，就是讲是这个，就是也总结了一下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这个我同意这个你们两位的意见，就是美国实际上还是在上升期，问题肯定是有，就是所有的国家都有问题，哪个国家没问题呢？但是美国最大的好处是，它这个体制提供了各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是压着、捂着、堵着。这个，所以我们老说美国这个体制它有很强的自愈功能，是吧？它可能这个地方有伤，那个地方有伤，但它自愈功能很强。这个，因为它是一个民主的、开放的、自由的体制，大家有意见都说出来，是吧？这个最后最好的主意啊，这个经过反复的试错试对，最后发现啊，这个比较好，那么我们就来这个。所以有曲折，但是总是在往前进。这个相对来说呢，比起有些体制，虽然可能一时可以在这个集中财力、集中精力，这个或者集中这个某种这个权力的这个调度下，可以大规模的、快速的发展，但是呢，可能达不到像美国这样，就是说长期的稳定、长期的这种发展，说有可能发展一段时间就萎缩下去，或者发展太快，有一段就方向没搞对，就走上其他的道路，像。是吧？我们说，德国曾经有一段时间，在第三帝国时代呢，发展的非常迅速，是吧？疯狂的发展。南美有一些国家曾经也一度，这个发展非常快， 但是后来都不行，后劲儿都不行。对，我想起中国前总理温家宝说过一段话，其实说的其实这个西方社会很多人都知道都同意，但是有个中国总理说出来，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勇气的，就是在他在就是他在告别政坛的时候，就他那一届政府下台了，他这个见记者招待会的时候，他说这个中国应该进行政治改革，如果没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取得的成就也可能最后丧失，这是看到了问题的根本。就是说你建个楼容易啊，你建高速公路是吧，钱到位了，这个材料到了就可以建起来。但是怎么样让这个体制长期的有效的公平公正的透明的运转，确实要把政治体制理顺。我是希望中国的这个有识之士啊，中国的执政党领导人早点面对现实。还是我以前重复的一个老观点，自上而下的改革比自下而上的这个革命可能对社会啊，对包括对老百姓本身，包括对这个领导层本身都是有好处的。不要那个火山捂不住了，崩一下爆出来，那才麻烦了。这个，
0: 对，
1: 说到哎，亚光，你要说什么吗？
6: 那就是说，小南，你说的刚才说的是改革，你知道吧？改革其实最难的。美国这国家是一张白纸重新设计的，这个政治体系、司法体系、金融体系全是一张白纸自己起来的。所以我觉得，就是美国建国先锋们非常了不起。你比方说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也是一个新的，都是一个新的一个地方，都是新移民过去的，对吧？他们怎么就没有想到说，哎，我也设计一套新的体系，适合澳大利亚这个国家，澳大利亚人民？他基本上就把英国的体系搬过来了。加拿大也是这样的。我看过，我就是看一些美国历史和历史书，讲美国人和加拿大人差别是什么。美国人是不是保王党，加拿大人都是保王党，都是当年都是拥护英国女王的。美国来的这些人，这五月花号来的人都是不愿意受英国国王这个体系，受够了他这个体系的，所以他到美国来了。所以这是美国和加拿大这个两个国家的人民的这个最根本的差别啊。所以呢，你说他们这两个国家，我认为都是基本上把英国那套体系沿用过来了，所以现在搞成这个样子，他再改革就很费劲。所以小南回答你那个问题，说改革真的很难，真的很难。你要是像美国，这个是美国真是非常的幸运，有这个建国先锋们就是设计了一套完全是叫新的体系。当然这套体系你可以说他们结合了古代希腊这个欧洲现代文明所有的能想到的东西，他们都想到了。当然，它有些基本的设计思路都非常难，都非常这个不容易。那回到你说的问题，中国的问题是非常难，写的非常难。改革，对，温家宝说的是改革。你说这个，加拿大人改革了吗？加拿大有人压着他改革吗？没人压着他改革，但是他改不了。澳大利亚人有人说反对不允许你改革吗？没有。但是澳大利亚人改革了吗？也不改革，以前改革的也很差。所以我是觉得像加拿大这样国家。法国这种更别说法国了，法国我觉得制度更差，德国、英国，没有一个国家能跟美国相提并论，这个是一定有特殊原因的，一定是特殊原因，就是美国这国家设计就是和别的国家就是不一样。所以我对中国这个改革我不太没有像不一点都不乐观，没有像想太你们比较乐观，我觉得很难。
0: 对，我补一句，就是说像刚才小南提到的，光有经济改革，温家宝说的没有政治体制改革，那是不，这种经济的成果也是不可持续的。可以说现在中国等于已经开始显现一些效果了，就是政治改革的落后。
1: 对啊，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就是这个，因为中国是共产党执政嘛，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他们的指导思想， 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你的上层建筑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基础了。按理说，你早晚要改变，不改变的话，你会妨碍这个下面经济的发展。肯定啊，是改革是不容易，这个，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得改，你不能就是说我就为了什么所谓稳定。或者为了所谓这个党的领导，党的领导的目的是什么呢？你的目的不是还是为了把这个国家长治久安吗？你现在做到长治久安了，是吧？表面上都还可以，但是其实经济问题已经很严重了，政治上也其实问题很大。这是我们刚才马上就要讨论到，就是说这个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提拔两个上将，这个中央军委。中央军委现在就两个光杆司令，那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就两个人吗？主席、副主席，这不是已经是很明摆着的事了吗？你这个体制是有问题的呀。那么现在

0: 也不一定非要重建，也可能这个最高领导人可能觉得反正一两个人也行，我也不需要那么多人。
1: 是啊，你先立啊，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些部长什么全都不要了，这公检法全砸烂了，对吧？不需要什么人，一个文革小组几个人就可以把整个全国都管起来了，不要。现在
0: 是
1: 也
0: 的。
1: 一样，这个其实有没有这些什么军委委员都不太重要吧。
0: 对，这个新提上来的两位上将，其中这个张曙光肯定就是中央军委委员了，因为他是接任了这个中央军委的这个纪检主席。那个谁，就是张申明，已经不再是纪检，因为张申明原来是中央军委的纪检的这个
1: 书
0: 主
1: 记，
0: 席，那现在他升任为中央军委副主席，那等于是现在至少我们知道，这个张曙光新提上来的这个上将，他是中央军委的成员了，应该是吧？我查了一下，也没看到这个张曙光有什么背景，你们了解吗？
2: 不了解。
0: 也不了解。对，唯一我感觉到唯一就是说他好像，因为他长期在军队的纪检系统工作，所以和这个现在唯一的这个中央军委成员副主席张申明长期有上下级关系，因为张申明就是长期管这个军队纪检工作。那我就在想，也可能习近平可能觉得，哎，军委还有什么人吗？他能问谁呢？可能问一下张申明，就咱们两个了，有什么人推荐？张申明说，哎，这个人还可以。因为这推荐自己系统的人嘛，
2: 还有可能就是说，就是这个腐败现象，就是说还是得继续就是清理这个队伍吧。就说这个严重的腐败造成了这个军力的下降，这可能也是原因。就是说他是有这个像刚才你说的，他这个纪律检查这方面背景出身，可能更合适吧，做这方面工作。
0: 严重的腐败造成了军力的下降，那么是什么又造成了严重的腐败呢？而这个
2: 是说，
0: 反腐
2: 对，
0: 已经反了从，对吧？习近平上台就开始反。习近平上台之前，你也不能说，哦，胡锦涛就没有反过，都是要反腐的嘛，都是要这些贪。这个从毛泽东时代什么什么刘青山、张祖善那个就开始反腐了。那你几十年了，你这越反越厉害了，现在整个中央军委都断掉了，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就是温家宝说的这个，你的政治体制没有改革，你这个党缺乏监督啊？说真话的人就被抓起来了，或者至少革职了，没人说真话，你身边的人都是说你想听的话，你随便想个主意，哎，好，太英明，哎呀，太伟大了，你这怎么搞得好呢？连封建皇帝都知道兼听则明啊，是吧？
1: 这也没办法，
0: 1000多年前的皇帝都知道了。
1: 这也没办法。这个英明领袖、伟大领袖就是要给，不单给中国人民指明方向，给全世界指明发展方向，这个也没有办法。我觉得大家现在有一种说法，现在是垃圾时间，可能有点太悲观了。但是实际上真的没有什么可着力的，没有什么着力点。就是你看看人类历史上，中国历史经常就会有一段时间就是没办法。那没办法，我一直想到，就是说，你说还是说中国的体制改革问题啊？我是全世界国家，我就了解比较多的，一个是美国历史，一个是中国历史。我觉得美国建国先锋们，他们非常的大公无私，他们不贪恋这个权力，到时候走就走。比方说，你说中国历史，1911年辛亥革命的时候把清朝推翻了，那是一个最好的机会，重新设计一下一个民国共和体系应该怎么运作？其实你看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当权人、中国人民，有人想过设计吗？没有设计，没有人设计。像这个美国这个建国先锋们，他们俩开会要讨论，有人设计出东西，大家讨论再通过，没有，全是自私，都是为了自私。你袁世凯这人就想自己的人，就是想弄一套体系，就是能保证他
2: 当
1: 们
2: 皇
1: 的皇位，所以最好的机会也是就这么过去了。 然后呢，说蒋介石，蒋介石有多么了不起？蒋介台湾那国民党的时候，蒋介石多么了不起？你蒋介石也是很自私的吧？不论在大陆的时候，还是到台湾，其实都是为了保护他的这个他这一党体系，保护他这个他的蒋家王朝。还有说的难听点，蒋家王朝，就是中国历史。你从一看这过去，美国建国250年，你可以看出很多人其实很大公无私。你就看这过去250年中国历史，我就没见过一个政治人物能像美国先父这么大公无私，这么不恋权力，不贪恋权力，到点下班没有，也没有一个人说认真的想想替全民族、替这国家着想，说哎，咱们设计个好的体系，咱们以后长治久安，没有。而且我说的难听点，全世界其他国家都没有，就美国这个先父这帮人还非常非常少。你好好看看，你说法国总统打了一堆乱七八糟，法国有人设计他们一个体系吗？根本没有，都是胡闹。英国呢也没设计，英国就是传统，传统以前就这么来，就这么来，就这么来，啊，就这么走下去。说起来挺悲哀的，还挺悲哀的。所以你说他现在在有多少个上将不上将，
2: 没用啊
1: 没什么关系，有什么用啊？想提就提，不想提就不提，这根本没有什么用。
0: 这个当然，美国的这个政治制度还是从英国这个君主立宪制里面，这个吸取了很多这个，包括上院、下院啊，我们这个参院和众院，包括这个这些国父的一些基本思想，来自英国思想家洛克的这些政治学说。我觉得英国也在慢慢改进。当然，他因为他有一个历史的包袱，他这就是从国王继承下来的，一点点的在弄。我觉得他们。也就是说，跟美国比，可能当然没有美国有活力，但是也算是世界上，应该说还是
2: 先
0: 算
2: 进的，
0: 管理比较先进的一个国家一个体制吧。好了，我感谢亚光，感谢博洋，我们。